0: 我问别人啥路吗？没有。我们京东不帮我们收价。阿妈烟锅锅那土鬼吃，看前面卡比我摊了会堵。
1: 阿阿天诺吃得了。
0: Radio 不打25，Radio 用唔住阿不离焦。